0: 现在是晚安时间下午的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2: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3: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4: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3: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2: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3: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4: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3: 每天早上9点
4: 以及下午4点
2: 准时起航。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下午13个小时的99缤纷资讯站。来到了美好的周二下午，有慕涵的陪伴，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那么明天7月15号，马上就要迎来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80岁华诞。那听众朋友，明天是否有参与即将举行的传统检阅仪式还有册封仪式呢？那我们明天上午的时间段将会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那么稍后呢，在傍晚的6点20分左右呢，本台也会转播一项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在位于甘崩加隆的 Jami As Hassanil Bolkiah 清真寺举行的集体感恩祈祷会。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也会带来平时的一些信息，包括气象概况以及活动资讯。4点半有黄星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从金融角度来看羊群效应。5点钟进入今天的一词一涵，跟您分享美丽的词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字呢，叫做微光。5点半是华语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为您带来转播的集体感恩祈祷会。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选播这首五月天的歌曲《任性》。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泽丁瓦道拉80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 Surah Yasin 经文以及诵念 Dalil。 全国主会场设于甘崩加隆的 Jami As Hassanil Bolka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25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20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ik

0: 文广中文台，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
1: 无限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2: 4:11，这时候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是保持局部多云，内陆地区可能会有间歇性雷阵雨的情况。那风向风速方面，今天吹的是东北风，时速是在5至15公里，浪高即0.3米至0.6米之间。那今天国内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4度，那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7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相关的信息，同样的也可以拨打气象专线114了解更多的详情。那我们稍后在4:30有的是阅读客栈，来听听这首歌曲，周雨天的你。

值此苏丹陛下80岁生日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下，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朝着2035宏愿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和文莱是亲密友好邻邦，去年2月苏丹陛下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元首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祝愿陛下政工康泰，祝愿文莱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传统的检阅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于达曼哈吉斯尔姆达欧玛里采夫店举行。届时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7点45分开始带来完整的埋文现场报道，平凉 FM 则于约上午8点带来英文报道。此外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tra 电视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ve 平台将于上午7点20分开始现场直播。祝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劳拉嘎巴杜利短巴迪。

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五位歌手所演绎的《病变》，来到了4:2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好，这时候呢，要来为您更新的是有关于本地活动的最新消息。那么今天早上呢，有关当局进行了水箱清洁的工作，因此呢，Kampung Bukit、Kampung Longmayan、Kampung Rum Pao 以及周边地区面临低水压的情况，不晓得现在的水供应是不是回复到正常的水平。那如果您是有需要这个水槽测的服务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给 Darussalam，热线号码是123。

紧接是有关于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那么公共工程局通知民众，位于四世苏丹后大桥的半边路段会一直关闭至今天14号，主要是为大桥的人行道和栏杆进行清洁的工作。另外，位于市区的马来教师工会大楼附近的道路临时关闭，直到维修工作完成为止，主要是为该道路的排水墙以及地沟口栏这个栅栏维修工作。另外呢，是位于四十哲兰松爱江的与哲兰本达哈拉以及文莱中华中学前方红绿灯之间的交叉路口的 J08 红绿灯会临时关闭至7月16号，关闭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至隔天凌晨的4点钟。有关于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可以通过 JKR Brunei 来查询。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公共工程局呢将会在7月16号清洗 A2 水箱，这是位于在Jalan Kalajau 的这个水箱啊。因此呢， Jalan Kalajau 还有 Panaga National Housing 以及周围地区会面临低水压。另外呢， Kampung Bukit、Kampung Long Mayan、Kampung Rumpau 以及周围地区也可能会面临低水压的情况。那这是因为有关当局清洗塌了水箱。这项清洁工作会在7月16号早上8点钟开始，因此大家可以在明天做好储水的工作。稍后4点半将会为您播出的是黄星录制的阅读客栈，来听听这首歌曲《来个蹦蹦》。

为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庄重的觐见及册封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在努罗伊曼皇宫的巴莱辛加萨纳印德拉布纳隆重举行。文广中文台及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10:2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民众也可通过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RTB Go Go Live 以及 RTB 文莱广播电视台的脸书专页于上午10:30起收看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

0: 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的内容跟您分享的是从金融角度来看羊群效应。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我们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看羊群效应。前几集的阅读客栈跟大家分享过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羊群效应。当一个人带头表达立场时，其他人往往会因为害怕被孤立，不自觉地跟随大多数人的方向。上一回我们从生活与职场的角度聊到了羊群效应，比如在人际关系中，在群体的氛围里，很多人其实并不是没有想法，只是习惯地跟着大多数人的选择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羊群效应其实不仅仅存在于生活中，在投资的市场、财富的选择，甚至我们对赚钱方式的判断上，羊群效应同样无处不在。很多人听说哪一行赚钱，就一窝蜂地涌进去，听说哪一种投资会涨，就不假思索地跟风买入。结果往往是，当所有人都冲过去的时候，机会已经消失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聊聊羊群效应。如果说上一集是从生活和人际关系来看这个现象，那么今天就从财富还有投资的角度，看看盲目从众究竟会带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商业分析师柯蒂斯做过一项调查研究，他走遍纽约贫民区，发现低收入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听说哪行赚钱，他们就一窝蜂地涌入，听说哪只股票会涨，就跟风买入。在盲从之下，他们跟着别人的脚步屡屡踩坑，导致经济破产。柯蒂斯总结说，当你的思考依赖于大众，就像盲从的羊群，那么你的结局也必将归于平庸。很多人之所以难以摆脱穷困，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他们习惯了跟随，从不思考。1884年，美国西部掀起了一场疯狂的鹦鹉热，农民们听说养鹦鹉能够赚大钱，于是纷纷地掏空积蓄购买鹦鹉。他们从未思考过这些热带鸟是否能够在当地存活，市场上真的有需要这么多的鹦鹉吗？结果可想而知，不到一年，鹦鹉的价格暴跌，无数人血本无归。故事里的农民其实就是现实中很多人的真实写照，他们总是人云亦云，看到别人做什么就盲目跟风，最后掉入贫穷的陷阱。财经作家杜伟曾经讲过朋友老张的故事。2021年，加密货币市场迎来了疯狂的牛市，比特币的价格一路飙升到6万美元。无数的人揣怀着暴富的梦想，想卷入这场正狂热的投资浪潮。老张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本是个谨慎的人，但是有个圈内的朋友却一个劲儿地鼓舞他说，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错过了这次你就没有机会翻身啦。

在对方天花乱坠的描述之下，老张的内心防线逐渐的崩塌。他一咬牙做出了大胆的决定，抵押房产加入杠杆入场。起初市场走势继续攀高，老张的账户数字也在不断的增长。然而市场半年后，比特币的价格突然雪崩，一路狂泻至20000美元，老张的账户瞬间被清空。他不仅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上了巨额债务。曾经暴富美梦早就化为泡影，只留下沉重的债务。乌合之众当中说，人一旦到群体当中，智商就会严重的降低。不管这个人本身多么聪明理性，但一旦开始盲目从众，他就会变得迷信愚蠢。羊群性格的人就是这样，永远活在别人的选择和判断里，他人对他的影响无孔不入，久而久之，他就只能够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心理学家阿西通过研究就有发现，在正常的情况下，人出现常识性错误的几率只有1%，但如果被别人的意识带跑偏，那么这个概率就会迅速的攀升至33%。因为人在跟随别人的过程中无法带入自己的思考，脑子长期处于游离的状态，人的判断力也就会下降，最终做出错误的决策。美国商业巨子克洛菲勒说，你不可能在和他人做着同样事情的情况下期待脱颖而出。一个人想要发家致富，第一步就是打破群体迷思，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美国西部的山区有一处村落，有一天当地的民众听到外来的商人说这里的石头很值钱，村民们就一窝蜂地去山里开凿大石块，唯独一个年轻人只捡轻巧的小石头。村里人都嘲笑他太懒，他却依然我行我素。一个月之后，村民们拉着石头去城市售卖，没想到石料市场供过于求，导致石价暴跌。年轻人却因为将奇形怪状的小石头卖给了苗木商人点缀盆景，大赚了一笔钱。后来村里人听说城市里的梨子很贵，大家纷纷去种梨树，而年轻人竟然又自顾自地种起了苹果。数月之后，因为当地土壤干燥，梨树无法生长，村民们血本无归。年轻人种的苹果树却更加耐旱，结出的苹果又红又甜，大赚了一笔。就这样，年轻人很快地成为了村里的首富。美国作家罗伯特·清崎说，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盲目从众。现实中，多数人走的路通常都通向平庸，因为当众人的脚步都涌向同一个方向时，那里往往早已经无利可图。只有在无人问津的分叉路口，保持独立思考，我们才能够找到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财富密码。20世纪90年代，有个叫舒尔茨的美国小伙儿参观了意大利的咖啡馆，他被那种高雅的咖啡文化深深吸引。回国之后，他也决心打造一个类似的高档咖啡店，提供高品质的咖啡和社交空间。当时美国流行的是廉价咖啡，所有人都告诉他，美国人不会为了一杯咖啡花这么多钱的。但舒尔茨经过了调研和考察，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创立了星巴克。如今星巴克成为了全球咖啡文化的代表。作家卡曼尼在思考快与慢中说，人类的大脑有快慢两种决策系统，穷人之所以更容易的盲从，

0: 是因为他们过度依赖快直觉的决策系统。如果你能够激活慢理性的思考系统，那么你就能够独立决策，看到别人看不见的机会。这也告诉我们，跳出盲从的束缚，唤醒思考的能力，人生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年轻时曾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当时日本经济腾飞，很多的企业都在跟风去做房地产，搞金融，赚快钱。有人劝他趁风口赚一笔，但稻盛和夫没有盲从。通过观察，他发现那些热门的行业随着涌入的人越来越多，利润正在被快速的稀释，而那些无人问津的冷门领域反而隐藏着巨大的机会。他还判断未来制造业会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于是基于自己精密陶瓷领域的知识累积，他决定投身于精密陶瓷行业。在坚持深耕下，他把京瓷一步步地打造成了全球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后来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我从不会跟着别人走，而是先想清楚什么是对的，再去做该做的事。赚钱的逻辑从来不是跟着别人做，而是要一个人想想。凡事都要了解自身需求，把握自己的节奏，不被别人带偏，坚持自己的判断，总有一天你会收获到你想要的惊喜。叔本华说，不要让你的大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人只有打破盲从的惯性，脑子才会开窍，生发出智慧。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用清醒的大脑帮自己走出贫困。当你摆脱羊群性格，真正开始觉醒，你就会发现贫穷与富裕的差距从来不只是钱包的厚度，更是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的是从金融角度来看羊群效应。节目将会在这个礼拜天上午10:30重播，敬请大家按时的收听。
2: 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0: 微笑滑蛋，我们是不是要送礼物啊？
1: 哇，你这么有心啊。
0: 当然，可是送什么好呢？
1: 嗯，你觉得呢？
0: 送蛋糕。
1: 哎呦，应该已经有很多蛋糕了。
0: 那送很多很多的糖果。
1: 嗯，这个是你自己想吃吧？
0: 一点点啦。
1: 其实啊，最珍贵的礼物是真诚的心意，还有最真挚的祝福。
0: 哦，那这个我们有，
1: 那我们一起送出去好吗？
0: 好，那我们正式送上祝福啦。大家好，我是凯宁，声音演员，同时是一名学生。
1: 大家好，我是美元，教育工作者，也是声音演员。
0: 祝苏丹陛下快乐常伴，万事顺心，笑容满满，幸福无限。
1: 也愿一直守护人民的君王同样被温柔与祝福守护，愿每一个明天依然充满和平、希望与欢笑。
2: 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雅文，目前是一名律师。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想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身为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我很幸运能够在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上成长。因为国家的栽培与给予的机会，我曾远赴英国完成学业，追逐梦想。如今我学成归来，希望可以回馈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值此特别的日子，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愿文莱继续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未来充满希望。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泽丁瓦道拉80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苏拉亚森经文以及诵念达六。全国主会场设于冈崩加隆的 Jami As Hassanil Bolka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25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20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

0: 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ik。没有错，稍后呢，在6:25，本来会为您转播贝和苏丹陛下80岁华诞，在 Garong 的 Jami As Hassan Bolka 清真寺举行的集体感恩祈祷会。那么也在这里呼吁全国的穆斯林都能够踊跃的前往参加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宗教活动。稍后呢，我们在5:00将会有今天的一词一函，跟大家分享美丽的词语，就是。微光，稍后呢5:30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穿插许多的华诞贺词，因为我们明天7月15迎接的是苏丹陛下的80岁华诞，来听听各方对于苏丹陛下的贺词。那另外呢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华诞，我们文广中文台有特别制作华诞特辑，敬请大家按时的来收听。
1: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星期4下午5:00，重播7月18星期6上午9:30。第二集首播7月23星期4下午5:00，重播7月25星期6上午9:30。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ik.

0: 为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庄重的觐见及册封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在努罗伊曼皇宫的巴莱辛加萨纳印德拉布纳隆重举行。文广中文台及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10:2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民众也可通过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RTB Go Go Live 以及 RTB 文莱广播电视台的脸书专页于上午10:30起收看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隆重的仪式。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Daulat kebawa duli tuan fateh。
1: 7月15日，明天是苏丹陛下的80岁华诞。那明天上午的时候，将会进行的是有两项非常隆重的仪式。首先会是在上午的8点左右呢，进行的是一项非常传统的华诞检阅仪式。届时，苏丹陛下在皇室成员的陪同之下，将会直接前往到首都的广场那里进行检阅。另外呢，本台也会为您带来英文报道，大概是在上午的8点左右，大家都可以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还有文莱广播电台收看及收听现场的实况。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 Go Live 都会有现场的转播。那紧接着呢，在这个传统的华诞检阅仪式之后，苏丹陛下以及皇室成员呢将会返回努鲁伊曼皇宫，因为在那之后呢，将会进行的是2026年的华诞觐见以及册封的仪式。因此，苏丹陛下以及皇室成员会出席明天上午的活动。那么，文广中文台呢将会有本台同事黄欣以及慕涵明天上午的时候将会在皇宫为您带来有关于册封仪式的现场实况届时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电台所有的这个电视频道，还有一些广播电台，包括 National FM 还有比利汉 FM 为您带来的完整的中文报道以及马来文报道以及英文报道。那么除了这两项仪式以外呢，其实在接下来的这几个礼拜将会有的是与民同乐活动，还有很多很多的配合华诞所主办的一些仪式，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参加或者是前往去参观。比如说尤其是这个与民同乐活动啊，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与苏丹陛下还有皇室成员有近距离的接触。
2: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传统的检阅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于达曼哈吉斯尔穆达欧玛利采夫店举行。届时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7:45开始带来完整的马来文现场报道，比兰 FM 则于约上午8点带来英文报道。此外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 Indra 电视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ve 平台将于上午7:20开始现场直播。祝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Fateh。

己透过一个词语给心一个柔软的空间。那今天慕寒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词语呢，就是微光，微笑的微，光亮的光。微光是微弱却真实的光，它不像太阳那样耀眼，也不像烟火那样灿烂，可是呢，在黑暗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一点点的光陪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总是要觉得一定要很成功很优秀才能发光，可是后来才发现，真正照亮生命的未必是那一些轰轰烈烈的时刻，更多的时候呢，它是一句鼓励的话，一个真诚的微笑，一次陌生人的善意，或者是一个人在低谷时依然没有放弃自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啊，都是生命里的微光。有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连续好多次面试却没有收到录取的通知，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有一天，他照常到附近的咖啡店看书，离开的时候啊，这个店员忽然就对他说：加油，我常常看到你来这里准备面试，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那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店员或许很早就已经忘记了，甚至是不记得他曾经说过那句话，可是那位年轻人他却一直记着。后来呢，他顺利找到了工作。多年以后，当别人问他是什么让你撑过那段时间，他说不是一句大道理，而是一个陌生人相信我。那句话呢，就成为了他生命里的微光。我们总希望成为照亮世界的人，但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只要愿意温暖身边的人，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一句关心，一次陪伴，一个善意的举动，都有可能成为别人低潮时的一束光。而当我们身处黑暗的时候呢，也不要害怕，因为即使只是剩下一点点的光，他依然还是有能力的，能够带我们找到方向。微光虽然不耀眼，却足够温暖。所以今天本期韩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愿你成为自己的微光，也温暖别人的世界。其实啊，你不必光芒万丈，温暖有光就已经是很好的了。这里是一词一韩，愿今天的一个词语为您带来一份词性的理解，也为生活添上一点涵养的温度。每逢星期二下午5点同一时间，慕寒会继续用美丽的词语陪着你，在忙碌中慢下来，找回内心的安静以及从容。这首歌曲《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送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谭美静，是一名数学老师。身为数学老师的我，喜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锻炼我们的逻辑、耐心及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平是幸福的基础，健康是最珍贵的财富，快乐是最温暖的结果。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喜乐常伴，也愿每一天的幸福持续递增。最后，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慧沁，是一名华文老师。笔墨可以书写历史，文字可以传递温度，诗词可以寄托情怀。而今天，我想以最真诚的文字献上一份最深切的祝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谨祝苏丹陛下福泽绵长，福寿安康，愿和平常驻，国运长隆，愿人间烟火皆是安宁与喜乐，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贤聪，一名导游。这些年来，因为工作，我带着旅客看过不同的风景，也踏上过不同的旅程。但我始终觉得，最珍贵的旅程不是抵达多远的地方，而是能够安心启程，也能够平安归来。文莱达鲁萨拉姆，和平之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祝福。而这份和平、安定与归属感，离不开苏丹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与对人民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走得再远，也知道这里始终有一片宁静的土地，可以安心称之为家。值此华诞，衷心祝愿苏丹陛下华诞快乐，福寿安康。
3: Daulat ke bawah duli Tuan Pati。
4: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可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坎姆伊泽丁瓦道拉八十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苏拉亚森经文以及诵念达柳。全国主会场设于甘崩加隆的 Jami As Hassanil Bolkiah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点25分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 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点20分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 Daulat ke bawah duli Tuan Patik。
5: 作为旅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6: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4: 5点15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在下午的5点半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好，在这里呢要提醒我们的 居民啊，就是在7月16号星期四上午8点钟，公共工程局将会清洗这个 A2 水箱，这是位于在 Panaga 房屋区的 Jalan Kalajau 的 A2 水箱，因此呢 Jalan Kalajau 还有部分的地区会面临低水压，尤其是住尤其是一些在比较高地的地方。那另外呢，同样的 Kampung Bukit、 Kampung Long Mayan、 Kampung Rumpau 以及周围地区的居民也会面临低水压的情况，原因是有关当局清洗大了水箱。要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可以先提前做好储水的工作，因为这项清洁工程会在7月16号上午8点钟开始。需要获取水槽测的服务，可以联系达鲁斯兰热线123。那另外呢，在7月18号，公共工程局将会清洗 Bang Town 水箱，届时 Mukim Sukang、 Mukim Malilas、 Bang Town Long House 长屋以及周围地区会面临低水压。一样的，如果想获取干净的水源，可以联系达鲁斯兰热线123。另外呢，在这里要呼吁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身体健康条件允许的话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来捐血。您可以通过 Blood Card 手机应用程序来进行预约或了解有关于最新的捐血活动，或者是可以以 Walk-in 的方式到各县区的捐血中心来进行捐血。欢迎大家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lood Card， 或者是通过其 Instagram 账号 bloodbank.repass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新闻之前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陈响的歌曲《时光洪流》。

0: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谨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重、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友人、本友人及受封人士也速速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到了可把我独立断八的。

家好，我是同乐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吕思韵。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在此致上我最诚挚的祝贺。作为基金会秘书，我主要参与的慈善项目之一是教育援助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更平等的学习机会和资源，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获得支持。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发挥潜能的机会，而适时的陪伴、鼓励和学习支持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基于这样的理念，近期我们在神姑荣社区启动了免费补习班项目，希望能够为更多孩子提供一个稳定温暖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获得基础学科辅导和学习支持。我第一次来到课堂时，看到孩子们很自然地坐下来专心听课，没有复杂的安排，也没有额外的压力，只是在一个安心的环境中认真学习。那一刻让我深深感受到，教育最本质的意义其实就是给予孩子持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在文莱苏丹陛下的长期领导下，国家整体保持稳定与和谐，使这类面向社区与儿童的公益项目得以持续开展，并逐步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群。这种稳定让公益组织能够把重点放在持续陪伴和长期支持，而非短期应对。对我而言，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刻地理解，教育公益不仅仅是提供资源，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充满关怀和鼓励的环境，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支持，建立信心，并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值此华诞之际，我谨祝文莱苏丹陛下龙体安康，福寿绵长，国运昌隆，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i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黄美婷，在文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多

0: 各地区发生洪灾和山体滑坡事件，发送慰问电文。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贺电与法国总统祝贺该国国庆节。皇太子殿下代表陛下政府前往卡达尔驻我国大使馆签署吊唁簿。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甘姆伊扎丁瓦道拉伊布尼阿马洪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杜卡里瓦丁苏丹丹扬里布尔端那格拉布奈达鲁萨拉已经恩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唁电。苏丹陛下在唁电中对最近在中国部分地区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物的损失致以深刻的慰问和悼念。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布加穆伊扎丁瓦道拉伊布尼阿马洪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杜卡里瓦丁苏丹丹扬里布尔端那格拉布奈达鲁萨拉恩准致贺电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法国政府及人民祝贺该国庆祝国庆节。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马戈达本伊兰穆达哈吉阿穆达迪比拉伊布尼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波加穆伊扎丁瓦道拉代表陛下政府于今天上午前往卡达尔驻我国大使馆签署吊唁簿，以悼念卡达尔的阿米尔 His Highness 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 在2026年7月12日逝世。殿下的到访获得卡达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端央德鲁达玛·阿卜杜拉·哈马德·阿里·阿尔·阿德哈姆·阿尔·马里及大使馆的高级官员的迎接。而出席此次活动的还有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usri Setia Awang Haji Erwan bin Bihindatu Begemajaya Haji Muhammad Yusuf。 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王子公主外交事务部长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穆达阿卜杜马丁王子殿下以及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阿纳布特里阿吉玛尼马杜博加公主殿下荣获体育卓越奖励计划 SPKS 的胜利奖励。有关的仪式是在泽鲁洞的努鲁伊扎皇宫举行。该奖励是对国家马球队在第33届东南亚运动会中获得银牌和铜牌成绩的认可。同样获得奖励的还有杨阿曼穆利亚本伊兰穆达巴哈尔伊布尼杜里扬德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迪加东沙希布马尔本伊兰穆达哈吉杰弗里博加。而与此同时，一些运动员、教练员和全国体育学会也收到了 SPKS 的胜利奖励。颁奖仪式在文化青年体育部举行，由文化青年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da Dusri Setia Samhari bin Pengiranda Du Paduka Haji Mustafa 主持，而获奖者是在去年在泰国举行的体育赛事当中成功荣获奖牌。近300名的学生在2025年成功完成了学业，并且在文莱高级宗教教育证书和文莱剑桥 GCA 水平考试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他们在今天上午在第32届哈萨纳波加阿拉伯高校毕业典礼上获得表彰，而有关的证书是由国家副宗教师 Datu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Jabbar bin Haji Madain Alias Maidin 主持颁发。而此外，典礼上还颁发了特别奖和模范学生奖。而此次的典礼是在 Bragas 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文莱苏丹陛下政府于不丹王国自2026年7月13日开始建立外交关系。一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仪式在美国纽约的文莱常驻联合国代表处举行。代表陛下政府签署的是文莱常驻联合国代表 Puan Yang Darudama Pengiran Hairani Binti Pengiran Haji Tajuddin， 而不丹王国则是由不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田真隆德尔旺楚克代表签署。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的仍旧是国内的新闻。历史讲座项目成为一个学术的平台，以提升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国家的历史的兴趣，并且提供讨论我国主权延续的空间，其基础是历史遗产、宗教价值和国家认同。该活动是为配合文莱书展，由文莱历史中心所主办的。而本次的讲座的主题为历史延续国家主权与身份的认可，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man Awang Abdul Aziz bin Haji Hamdan。 而有关的活动是在 Bragas 的 Hasanabogia 室内体育馆举行。有将近900名的学生被文莱理工学院录取，成为第16批的新生入学。文莱大学校长李唐于今天上午举行了迎新周的开幕仪式。文莱理工学院代院长 Pengiran Dr. Saifu Baharin bin Pengiran Haji Duraman 在致辞中宣布，将首次为新生开设全新的核心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数字与绿色素养的模块。而学生将会在五个学院之下的24项的五级文凭课程当中学习，这包括商学院、媒体与信息技术学院、健康科学学院、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及石化学院。作为额外的安全措施，部分的地区的 5.5 至6公里的范围之内，在7月15日、19日、22日和29日以及8月1日及4日被宣布为受限制的空域。那文莱莫拉县7月15日和29日在首都的哈吉·塞尔姆达·欧马·阿里·塞福顶公园，7月19日在帝国酒店的普罗萨杜球场以及班代餐厅。都东县方面，7月22日在都东镇的社区礼堂广场。马来义县是在8月1日在加兰索丹的市政广场。登布隆县是8月4日在穆金邦嘎的社区礼堂广场。根据民航局的声明，在该宣布之下，包括无人机和遥控飞行器在内的飞行器材不得在该空域内飞行，除非获得许可。未遵守该规定将会被视为是违反我国的法律和法规，民用航空法令的第50条。根据渔民法典第1.7章，针对在我国逾期拘留其证件已经失效的案件进行了5次的起诉。渔民局国民登记局表示，这五名涉案人士全部的认罪，并且受到了处罚。两名的孟加拉籍男子被判入狱6个月，并且鞭打3次。31岁的阿布巴嘎刑期从2026年的4月23日起开始生效，而44岁的比拉刑期从2026年的5月5日开始生效。另外一名孟加拉籍男子阿巴杜伊斯兰 38岁，被判入狱4个月，并且鞭打3次，其刑期从2026年的7月2日开始生效。另外

一名印尼籍女子 Lidas Kunu Ilaiha 32岁被判入狱5个月，并且需要支付1000元的罚款以代替鞭刑，若未缴纳有关的罚款，总羁押时间将增加至6个月，其刑期自2026年的5月26日开始生效。另外，印尼籍男子 David Saputra 25岁被判入狱4个月，并且被鞭打3下，其判刑从2026年的7月2日开始生效。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国际新闻。根据新加坡的贸易和工业部的初步估计，2026年的第二季度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了 5.7%， 略低于年初的3个月的报告的 6.3% 的增长。制造业增长了 12.2%， 比上个季度的 8% 增长是有所加快。而按季度调整之后的环比计算，新加坡经济环比增长 1.1%， 延续了第一季度的 1.3% 的增长。而按季节调整之后环比计算，制造业环比增加了 5.3%， 而第一季度则下降了 2.2%。 泰国正在调查曼谷拉普劳地区的一家商店场所发生的火灾可能存在的刑事疏忽和安全违规的行为，而这次的火灾造成27人死亡。警察总检察官 Kitara 表示，调查人员尚未确定火灾的具体原因，不过初步调查显示，多种因素可能加剧这一场悲剧，包括紧急出口被堵、室内材料易燃以及可能存在的电器损坏。 Kitara 表示，证据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男女厕所内或者附近被发现的，而调查人员认为顾客在浓烟中找不到安全的通道时误闯厕所寻求避难或是取水，随后被困。他还表示，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紧急出口被上锁的原因在内。美国和伊朗继续在赫尔木兹海峡周边互相发起攻击，因为关于控制这条战略航道的争端威胁到两国之间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经连续第3晚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重新对该国实施海上制裁的几个小时之前。就在前天，有报道称发生了几次的弹道袭击和对船只的攻击，因为双方都在加强军事行动，以捍卫各自对赫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而这条航道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贸易的通道之一。最后来关注的是体育新闻。法国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表现完美，在目前为止6场比赛全胜。明天凌晨3点与西班牙的半决赛的挑战可能让他们再创一项历史成就。蓝衣军团只需要再赢一场就能够成为第二支在世界杯上连续7场获胜的欧洲球队。而在这一场备受期待的半决赛来临之前，法国的教练迪迪埃·德善认为西班牙是2026年世界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这场欧洲冠军与法国的对决被认为是两支本届赛事最强球队的碰撞，因为双方在整个美国赛区的比赛当中都展现了令人信服的表现。
德善还预计这场比赛将会很精彩，因为两队在进攻都是非常强大的。同时德善确认

任球队的队长姆巴佩在第16强对阵摩洛哥时受到了冲击，但现在都处于最佳的体能状态。新闻播报完毕，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华诞歌曲。7月15日是苏丹陛下的80岁华诞，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9 96.9 文广中文台。
0: 5:5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稍后呢，我们在6:25左右将会为大家转播的是一项配合苏丹陛下

Isya ke 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nul Bukhan Mu'izzuddin Wadaulah 80 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 Surah Yasin 经文以及诵念 Dalil。 全国主会场设于甘崩加隆的 Jami As Hasanul Bukhan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25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20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ik.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传统的检阅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于达曼哈吉斯尔穆达欧玛里采夫店举行。届时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7点45分开始带来完整的埋文现场报道。

0: Plan FM 则与约上午八点带来英文报道。此外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tra 电视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ve 平台将于上午七点二十分开始现场直播。祝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到了各报独立短八点。
1: 来到了六点零一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涵。那稍后呢，在六点二十五分，本来会转播的就是一项配合苏丹陛下华诞而进行的一项集体感恩祈祷会。在此呢，也是呼吁所有的穆斯林同胞都能够踊跃的前往参加这项仪式。这项活动呢，其实在全国的各地的清真寺祈祷堂是同步的进行的。那么来到了今天傍晚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甜点。那说到甜点的话，我们大家就会想说，哇，吃甜的很开心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了一篇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哦。他就说关于某个国家的中文考题要写作文，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机会吃到甜点，比如说像蛋糕、冰淇淋等，有时候呢食物会让人饱腹之外也有其他的意义。就请以眼前的甜点令这顿饭别具意义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哇，如果是你的话，听众朋友，你该看到这样子的考题，你会怎么样去写呢？我们常常会把目光放在文凭的成绩上，因为分数就好像这顿饭的主菜，决定了眼前的饱腹感。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考试本身其实也包含着许多眼前的甜点。但是每个人对于甜点的诠释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你跟你的同窗无怨无悔的青春回忆，也可能是你对校园的归属以及热爱，也可能是因为这张成绩单在无形中为你指引新的方向。此时此刻，或许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甜点是什么。一些成绩优异的同学可能对未来依旧会感到很迷茫，他只是顺着分数去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科系。但有一些可能考试并不理想的同学，他也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在十字路口迷失方向。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我们都是走在寻找理想生活的路上，而你终会在这趟旅程中品尝到属于你独一无二的甜点。而在另外一个考试当中，英文作文题目也好像悄悄反映了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成长与挣扎。他的考题是这样子的，你是学校刊物的记者，最近访问了一位为了追求终身梦想而放弃医生这份高薪的救生，请写一篇关于这位救生的文章。哇哦，在一可能在上一辈的眼中，成长的定义往往很具体，比如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铁饭碗，然后呢找个心仪的对象结婚生子。也许因为这样子啊，长辈们有时候会觉得啊，现在的年轻人长得好慢呐、啊，怎么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好像活得还像是个孩子一样。但是你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新一代追求的未必一样跟以前是一样的，未必是一成不变的安稳，它反而是对生命的一种热情，或者是去实现它独一无二的梦想。因为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更多元的一个方向，所以有很多人会给予自己空间，在不同的领域继续的探索发展。有些人是不婚，有些人认为婚姻不再是人生唯一的承诺，

些人就是喜欢去追求他的事业。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所以不需要拿自己的文凭考试去跟别人做比较。或许有些人真的考了很优异的成绩，进了理想的大学，但是他毕业之后也发现说自己不热爱这个行业，最终转行。相反的，有一些同学，他虽然成绩不如理想，他反而激发了他们对某一个学科的热情或奋斗，让他们一步步走得更踏实。接下来的这几个月份呢，很多的同学将会考试，可能我们不要把考试或成绩放榜当成是终点，反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过去我们总是会按照课程去前进，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迎来的可能是非常开阔的海洋以及海量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方向。与其你认为说那张文凭决定你的未来，那为什么你不要好好的让这成绩带领您走向更理想的方向呢？让它帮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甜点。所以呢，每个人的生命时区和方向都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即将考试的同学们，愿你的文凭可以带给你一副认清未来方向的指南针，也愿你们都有勇气迈向下一站。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泽丁瓦道拉80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 Surah Yasin 经文以及诵念 Dalil。 全国主会场设于甘崩加隆的 Jami As Hassanil Bokat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点25分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点20分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年长，龙体安康。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ik。
1: 值此苏丹陛下80岁生日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下，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朝着2035宏愿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和文莱是亲密友好邻邦，去年2月苏丹陛下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元首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祝愿陛下政工康泰，祝愿文莱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稍后在6点25分，本来还会转播一项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而主办的集体感恩祈祷会，这个活动呢主要的会场是设在位于加绒的 Jami As Hassanil Bokat 清真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以及皇室成员今天晚上将会莅临这场活动。那么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 RTB Go Go Live 或者是文莱广播电视频道来收看以及观赏这现场的画面。那么明天早上7月15号上午的8点多左右将会有一场传统的华诞检阅仪式。另外呢，文广中文台明天上午在10点钟左右也会为您带来有关于2026年苏丹陛下80岁华诞的册封仪式的现场实况报道。届时请大家通过文莱广播电台来收听这整个广播，或者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RTB Go Go Live 来收看现场的画面。最后为您选播几首抒情歌曲，我们之后会转播的是刚提到的有关感恩祈祷仪式。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泽丁瓦道拉80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苏拉亚森经文以及诵念达六。全国会场设于甘崩加荣的 Jami As Hasanil Bokat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25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 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20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ik